0: 我想试下可唔可以？
1: 用紧咩喇叭？
0: 冇噶，冇噶，冇噶，冇噶，唔好介绍。
1: 呢个啦，港产胆机，平靓嘢，加条千零蚊嘅土炮线，顶住十几万欧洲，高音甜，高音准，低音劲，一句讲晒，通